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2025年，著名指挥家陈谢阳迎来了他辉煌艺术生涯的第60个年头。6月14日，陈谢阳从60周年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命运之神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在苏州金鸡湖音乐厅上演。此次陈谢阳执棒苏州交响乐团，携手大提琴演奏家聂家鹏，为观众带来他的前奏曲，选自电影《牛虻组曲》、《降E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以及《D小调第五交响曲》三部经典作品。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这场命运之神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2025年是伟大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的纪念。这位在时代浪潮中沉浮的音乐预言家，他的作品始终是照见人类灵魂深处与光芒的镜子。

如今各大乐季中最常上演的固然是他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作品，但肖氏在苏联电影音乐领域留下的遗产同样值得瞩目。他为30多部电影创作了配乐，而其中最著名、最频繁被录制的作品便是《牛虻组曲》。电影《牛虻》改编自艾瑟尔弗尼奇的革命小说，肖斯塔科维奇仅有30天的时间来完成创作。他花了3天时间观看成片，意识到配乐必须捕捉到影片所呈现的意大利背景氛围、主人公的理想主义与革命热情、奥地利人的压迫与恶意、父子间的冲突关系，以及亚瑟与杰玛之间的浪漫情感。这次上演的是《牛虻组曲》的开篇前奏曲，它气势恢宏，洋溢着强大生命活力。音乐坚定地陈述青年意大利这一主题素材，听上去像一首热情洋溢的革命颂歌。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前奏曲，选自《牛虻组曲》，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演奏。

肖斯塔科维奇的牛虻组曲的前奏曲，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演奏，大提琴家聂家鹏上场了，他将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1943年秋，年仅16岁的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首次结识肖斯塔科维奇，这时的肖氏已声名显赫，比罗斯特罗波维奇年长21岁。这场意义非凡的合作友谊就此开始，且延续了将近30年。当肖斯塔科维奇初次在一架立式钢琴上为罗斯特罗波维奇演示这部大提琴协奏曲时，老肖坦言此作对他意义重大，并一再追问，你喜欢吗？你真的喜欢这部作品吗？罗斯特罗波维奇给出坚定的回答，完全被震撼到了内心深处。我们可以留意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带有一个极具挑战性且呈自由变奏曲式的独奏化彩段，充满了狂想色彩。此外，除了独奏大提琴，这部协奏曲中还有一件担当关键角色的铜管乐器是圆号。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共四个乐章，大提琴独奏，聂家鹏、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降E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大提琴独奏聂家鹏，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协奏。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陈谢阳从艺60周年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音乐会下半场完整演绎了肖斯塔科维奇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1937年年初，老肖正式为第五交响曲动笔。关于第五交响曲的意义，学界和评论界争议不断。无论真相为何，这部交响曲确实呈现出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小调的痛苦、荒凉与暴力转向大调。

欢乐这样一个旅程。陈谢阳对俄罗斯作品情有独钟，尤其是老柴，而他对老萧的这部交响曲的理解更偏向于将这部作品视为时代语境下个人情感的复杂载体，而非单纯的胜利颂歌。其指挥处理也始终围绕张力与隐喻展开，力求还原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中既矛盾又统一的精神内核。下面就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D小调第5交响曲，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演奏。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6月14日在苏州金鸡湖音乐厅上演的陈谢阳从艺60周年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命运之神》，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演绎了电影《牛虻组曲》中的前奏曲《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以及《D 小调第五交响曲》三部肖斯塔科维奇的经典作品。三首作品渗透到老肖电影与交响乐协奏曲不同领域，陈谢阳的指挥既注重作品的历史语境，也强调其音乐本身的情感张力与结构逻辑，传递出肖斯塔科维奇式的双重性。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常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陈。

息。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环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为大家带来2025年12月24日在深圳音乐厅上演的爵士狂欢之夜音乐会实况。本场音乐会是由深圳室内乐团的优秀音乐家们倾情呈现，这支乐团成员都是深圳交响乐团各声部的核心演奏家，他们不仅具备深厚的古典音乐功底，更拥有出色的爵士即兴能力，这在中国的职业乐团中并不常见。乐团的编制涵盖萨克斯、小号、钢琴、低音贝斯和爵士鼓，标准的爵士五重奏配置，既保留了爵士乐的传统声响，又为每位演奏家预留了充分的即兴发挥空间。今晚他们将带听众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古典音乐会的世界，摇摆的节奏，即兴的华彩，热烈的互动，空气中将弥漫着自由的律动与不羁的激情。音乐会的开篇是齐克·考瑞阿的西班牙。考瑞阿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爵士钢琴家之一，这首融合了西班牙弗拉门戈节奏与爵士和声的经典之作，以华丽开场引出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旋律主题，随后萨克斯与小号交替奏响炽热的即兴段落，打击乐以复杂的节奏为整首作品注入火热的拉丁血液。请欣赏齐克·考瑞阿西班牙深圳交响乐团室内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深圳交响乐团室内乐团演奏的西班牙，炙热旋律扑面而来。接下来进入亨利·曼西尼的《粉红豹》主题曲。这首为同名电影创作的主题曲是爵士乐史上最具辨识度的旋律之一。萨克斯以慵懒而狡猾的音色奏出标志性的主题，低音贝斯以跳跃的拨弦撑起律动的骨架。整首作品充满了神秘、幽默与午夜都市的迷离氛围。紧随其后的是艾米·怀恩豪斯的《戒影》，这位英国灵魂乐天后的代表作以哀婉而富有张力的旋律线著称。萨克斯代替人声演唱出这段旋律，小号则以温暖的和声铺陈，将怀恩豪斯音乐中的悲伤与坚韧转化为纯器乐的动人叙事。请欣赏《粉红豹》主题曲与《戒影》。

刚才我们聆听了曼西尼的《粉红豹》主题曲和怀恩豪斯的《戒瘾》，正在为您播出深圳室内乐团爵士狂欢之夜实况。接下来是戴夫·布鲁贝克的《清新之风》。布鲁贝克是冷爵士乐派的代表人物，这首《清新之风》以其不规则的拍号和对位处理闻名，萨克斯与钢琴在交替的五四拍中展开精密的对话，既冷静又充满张力，仿佛一股清冽的空气吹散了午后的慵懒。随后登场的是披头士乐队的黑裘德。这首摇滚史上的经典之作被改编为爵士五重奏版本，保留了原曲深情的旋律线条和渐次攀升的情感曲线，钢琴以温和的和弦引领主题，小号与萨克斯则交替奏出那著名的啦啦啦合唱段落，将温暖与希望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请欣赏深圳室内乐团演奏的《清新之风》与黑裘德。

刚才我们聆听了布鲁贝克与披头士的经典，接下来音乐的节奏再度升温，深圳室内乐团将带来夏奇拉的反对。这首拉丁流行曲在爵士演绎下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钢琴与小号以短促有力的节奏和声推进，打击乐以密集的康加鼓节奏点燃全场，萨克斯的即兴段落则充满街头音乐的激情。紧随其后的是安塞尔莫·埃耶塔的小白歌，一首源自古巴的浪漫波莱罗舞曲，小号以柔美的弱音器音色奏出主旋律，低音贝斯以沉静的步伐支撑，鼓刷轻轻拂过鼓面，营造出加勒比海夜晚的静谧与深情。再之后是约翰鲍威尔的杀手探戈，融合了阿根廷探戈的强烈节奏与现代爵士的和声色彩，钢琴以标志性的探戈切音型开场，随后萨克斯与小号轮番奏出炽热的旋律，在急促的节奏中释放出狂放的能量。请欣赏反对、小白鸽与杀手探戈，深圳室内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这三首充满拉丁与探戈风情的作品，深圳室内乐团爵士狂欢之夜音乐会的压轴之作是乔治·格什温的《夏日时光》。这首选自歌剧《波吉与贝斯》的传世名曲，是爵士乐和流行音乐史上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萨克斯以悠长而慵懒的音色奏出那令人沉醉的旋律，钢琴以温柔的和声陪衬，低音贝斯与鼓则以轻摇的节奏模拟出午后的徐徐微风。在最后的即兴段落中，每位乐手依次登场，用各自独特的音乐语汇为这首经典之作注入崭新的生命，也为整场音乐会画上一个闪耀的句号。请欣赏深圳室内乐团演奏的格什温的《夏日时光》。

深圳室内乐团演奏的格什温的夏日时光结束了爵士狂欢之夜，音乐会上演了拉丁烈火般的西班牙午夜慵懒的粉红豹，披头士乐队的经典名曲黑裘德，午后微风拂吹的夏日时光。深圳交响乐团室内乐团以一场爵士狂欢让古典与爵士的边界再次消融，演奏家与听众之间不再有距离，唯有节奏、即兴与自由。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2024年7月1日至15日，第15届上海夏季音乐节24场现场演出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轮番上演。7月1日开幕音乐会以“音乐与朋友们”为主题，从60后到90后的四代指挥家于龙、杨洋、黄奕、孙一凡同台亮相，携手小提琴家宁峰、大提琴家王健、秦立威。钢琴家张浩晨、王亚伦奉上了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克莱斯勒、肖邦等大师的经典之作。夏季音乐节不仅是音乐家们的久别重逢，也是观众和音乐的诚挚交流。明星阵容齐聚音乐节，点燃音乐与爱的火把。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拉开了音乐会序幕，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一曲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拉开了音乐会序幕。接下来，指挥家杨洋与大提琴家秦立威上场了，他们将与乐团合作演绎柴可夫斯基的随想曲。

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刚才欣赏的是70后搭档的指挥家杨洋与大提琴家秦力未代的柴可夫斯基为大提琴而作的随想曲，用醇厚的弦乐音色铺陈浪漫主义的肆意随想。指挥家黄毅与小提琴家宁峰也都是上交的老朋友了，接下来他们将联手演绎广为流传的克莱斯勒的《爱之喜悦》和《美丽的罗斯玛琳》。

动人的乐声，小提琴家宁峰与指挥家黄毅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所演绎的克莱斯勒的《爱之喜悦》和《美丽的罗斯玛琳》。继续为您播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音乐会下半场由孙一凡执棒，带来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的《友谊永恒》序曲。这是一部充满创意和情感的作品，它隐藏着生日快乐歌的动机，通过嘹亮的号角与欢腾的附点节奏，展现了风靡一时的万宝路广告和迪士尼影视音乐的影子，成功地点亮了上海交响乐团与朋友们之间的音乐友谊，成为了音乐节的一大亮点。

孙一凡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的梁浩一创作的《友谊永恒》序曲，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接下来，钢琴家张浩辰上场了，他将与孙一凡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演绎一曲肖邦的华丽的大波兰舞曲。

刚才欣赏的是张浩晨与孙一凡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的肖邦的华丽的大波兰舞曲，两位90后音乐家碰撞出了绚丽的音乐火花。接下来，两位00后指挥家金玉矿与钢琴家王亚伦上场了，他们将与上交合作演绎肖邦的《让我们携手同行》主题变奏曲。

肖邦的《让我们携手同行》主题变奏曲，由两位在青鸟计划中一起展翅飞翔的00后音乐家金玉矿与王亚伦带来。继续为您播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实况。大提琴家王健也是上海交响乐团的老朋友了，一如既往，他将以他深情感人的弓弦和鱼龙指挥的上交，一展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

王健和于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绎的格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非常深情的演绎，老友合作，分外感人。音乐会接下来将上演勃拉姆斯的《行板》，选自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张浩辰钢琴，王健大提琴，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

正在为您播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刚才欣赏的是勃拉姆斯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中的行板，张浩辰钢琴，王健大提琴，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绎。音乐会最后，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带来瓦格纳的《纽伦堡的民歌手》前奏曲。辉煌的乐声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添上灿烂的一笔。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4年7月1日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集结了古典音乐全明星阵容，音乐总监于龙与杨洋、黄奕、孙一凡、金玉矿这横跨60至00年代的五位中国指挥家，以及王健、秦立威、宁峰、张浩晨、王亚伦五位独奏家相聚上海夏季音乐节。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四重奏的小提琴演奏家李伟刚也以客席首席的身份加入音乐与朋友们的开幕音乐会。他们展示成长于新中国的几代音乐家身上的薪火相传，以及为中国古典音乐发展持续输出澎湃动能。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常英编辑和制作，小玲播音，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复兴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大家带来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让我们一同走进长笛的音乐世界。今天为我们带来独奏演绎的是青年长笛演奏家翁思贝。翁思贝现任澳门乐团长笛首席，曾担任香港小交响乐团长笛首席，同时受聘为理工大学导师，大湾区长笛协会副会长。他的演奏履历闪耀国际舞台，不仅在布达佩斯国际长笛比赛、德国 ARD 国际音乐大赛、米高利国际大赛等重磅赛事中斩获佳绩，更是史上首位入选柏林爱乐乐团学院与柏林爱乐联袂合作演出的华人木管演奏家，也曾客席任职于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等顶尖欧洲乐团。翁思贝的演奏以通透温润的音色、扎实稳健的技术、深刻细腻的情感表达见长。本场略有所思长笛独奏音乐会于2025年8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整套曲目编排跨越古典、印象、现代、当代创作，既有温柔抒情的经典改编，也有极具先锋张力、承载人文哲思的高难度的力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翁思贝长笛独奏音乐会中。音乐会开篇是基斯金创作的格里格主题变奏曲。德国钢琴家基斯金是演绎法国印象派音乐的名家，这首作品取材格里格经典抒情小品《小咏叹调》，在原作如歌温柔的主题基础上层层延展变奏，赋予旋律丰富绚烂的色彩层次。长笛清亮通透的音色完美贴合乐曲温婉浪漫的基调，尽显长笛这件木管乐器治愈动人的抒情特质。请欣赏格里格主题变奏曲，长笛翁思贝，钢琴梁维之。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基斯金·格里格主题变奏曲，翁斯贝长笛梁维之钢琴默契合奏。接下来我们即将听一首无伴奏长笛作品，杜南义的帕萨卡利亚，作品48第二首。帕萨卡利亚旋律沉稳厚重，韵律规整克制，无伴奏的演奏形式纯粹考验演奏者的气息控制、音色稳定性与节奏把控力。翁斯贝以干净凝练的吹奏让长笛的音色充满变化和富有张力，在帕萨卡利亚极简的声场中勾勒出古典舞曲庄重优雅的韵味。

刚刚一曲沉静优雅的帕萨卡利亚，让我们听见了长笛古典雅致的一面，翁斯贝长笛独奏。接下来的曲目将彻底打破大众对长笛温柔抒情的固有认知，感受长笛原始磅礴的精神力量。这就是20世纪法国作曲家祖立维的经典力作《五咒》。在祖立维的音乐理念中，真正动人的音乐是沟通人心、连接人与天地的媒介，而依托人类呼吸发声的长笛是诠释这份信念的最佳乐器。五咒是一组极具人文深度的无伴奏长笛作品，乐曲分为五个篇章，化作五段虔诚的音乐咒语，分别祈求世间和平、孩童平安、农作丰收、族人安宁与逝者安息。作品摒弃传统优美旋律，以先锋演奏技法、原始质朴的声韵，唤醒人心深处最纯粹、最本真的情绪力量，庄严神圣。请欣赏翁斯贝演奏祖立维的无伴奏长笛独奏《五咒》。

刚刚我们欣赏了祖力维具有哲思与力量的武咒，翁思贝的控制力与感染力了得，让长笛成为承载虔诚与期许的声音载体。翁思贝长笛独奏音乐会最后将为大家带来一首经典名曲的精彩改编版本。贝多芬一生并未为长笛创作专属独奏作品，为弥补这份遗憾，长笛改编版 F 大调春天奏鸣曲应运而生。这部作品原本是贝多芬经典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明朗温暖，满是春日生机与生命力量。经由补笔改编为长笛版本后，清亮、通透、轻盈、灵动的长笛音色，为这首经典作品注入了全新的光亮与朝气，让耳熟能详的春日旋律绽放出别样的意境。请欣赏贝多芬 F 大调春天奏鸣曲，长笛翁思贝，钢琴梁维之。

一曲明媚的贝多芬 F 大调春天奏鸣曲为翁斯贝长笛独奏音乐会画上圆满句点。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为大家播出的是2025年8月2日在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上演的翁斯贝长笛独奏音乐会实况。从温柔浪漫的格里格主题变奏典雅，庄重的无伴奏帕萨卡利亚，到充满原始力量与人文信仰的现代力作舞咒，再到经典的贝多芬春天奏鸣曲，翁斯贝以精湛的演奏，真诚的音乐表达，让我们看见长笛的万千姿态。它可以温柔婉转，亦可磅礴深邃，承载哲思，在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中演绎出独属于木管乐器的艺术魅力。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由长音编辑晨曦与李亚监制，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上海听众可能并不陌生，米莎·麦斯基这位当今古典乐坛的当红大提琴家，曾与卢森堡爱乐乐团来沪演出。他独特的音乐表现以及独树一帜的造型穿着，令乐迷记忆深刻。米莎·麦斯基是唯一师从罗斯托洛波维奇和皮亚蒂·戈尔斯基两位大师的大提琴家。在古典乐坛，张扬叛逆的外表和激情四射的演奏风格早已成了米莎·麦斯基的品牌标志。这位1948年生于拉脱维亚的犹太人，17岁便赢得了全苏联大提琴比赛的桂冠，第二年又夺得柴可斯基大赛大提琴组的首奖，并保送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罗斯特洛波维奇。1972年11月，麦斯基回到以色列，其后又在欧洲开辟音乐天地。罗斯托洛波维奇盛赞麦斯基的演奏将诗意、精湛雅致、宏伟气质和卓越技术融为一体。他的唱片曾三获东京唱片学术奖和格莱美提名。10月14号晚，麦斯基在上海大剧院为我们带来了布鲁赫的《希伯来晚岛》、德沃夏克的《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等大提琴名曲，携上海交响乐团同台演出的挪威指挥家米盖尔森是麦斯基多年的好友。他说，有一次我们连着合作了五场音乐会，他每次上台的服装都不重复，一会儿是胸前开叉的鲜黄色丝质衬衫，一会儿又是星球大战中黑武士穿的盔甲，说实话他更像是个女高音。麦斯基极具个性的艺术气质在此次音乐会中也是尽展无遗，内心丰富而生动的音乐与华丽而张扬外形的冲突，使他在二度创作音乐、展现音乐的时候更令听众与他、与作曲家、与音乐接近。他展现大提琴最美的声音，理性冷静又不乏浪漫，忠于原作又不失个性。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2007年10月14号上海大剧院上演的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实况。留着络腮胡、头顶狂乱蓬松的披肩长发的麦斯基出场了。头一首乐曲，他演奏了布鲁赫的《希伯来晚岛》，米盖尔森指挥上海交响乐团。

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接下来是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在这首曲子的演绎上，麦斯基曾受过大师中的大师卡塞尔斯的指点。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是德沃夏克晚年客居纽约期间继《新世界交响曲》之后写出的最后一部大型交响音乐作品。德沃夏克把这首协奏曲提献给组织捷克四重奏团的大提琴家维汉，以纪念作者同这位大提琴家在1892年间一起在捷克各地演奏旅行所建立的友谊。

德沃夏克非常珍爱他的这首作品，他说，每当演奏这首作品，我总是十分激动，对它的价值我从不怀疑。全曲三个乐章，一起欣赏麦斯基的演奏。

今天播出10月14号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麦斯基的精湛演奏博得听众热烈的掌声。为了缅怀他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老师，一代大提琴大师罗斯托洛波维奇，麦斯基加演了巴西风格巴赫曲，送给了他敬爱的老师，与上海交响乐团8位大提琴手共同演绎，如泣如诉的旋律感人至深。

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音乐会下半场曲目是布拉姆斯 C 大调第一交响曲。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播出交响曲的第三、第四乐章，米盖尔森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今天播出2007年10月14号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实况。米盖尔森指挥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上演了布鲁赫的希伯来晚岛、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以及布拉姆斯的 C 大调第一交响曲。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是由场音编辑，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愿您更健康。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环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 FM94.7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将为您带来2026年7月18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主厅上演的上海夏季音乐节演出之一，比利时指挥家迪尔克布罗塞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约翰威廉斯横跨半个世纪经典电影配乐的音乐会实况。本场曲目全部出自约翰威廉斯，当代最伟大影视交响作曲家之一，70年创作生涯，奥斯卡5次小金人，50多次。

黎明将交响乐重新带回好莱坞商业大片，用管弦乐定义无数银幕名场面。音乐会首先在奥林匹克号角中开幕，这首作品作为1984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定制作品，铜管恢宏庄严，节奏昂扬，是全球奥运标志性交响，大气磅礴。

约翰·威廉斯的《奥林匹克号角》拉开整场电影音乐盛宴序幕，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接下来上演的是影片《E.T. 外星人》中的《地球历险》，是全片核心交响组曲，温柔的弦乐描绘少年与外星友人相伴的治愈画面。中段高潮飞翔，旋律温暖治愈，是约翰·威廉斯抒情创作巅峰。

一首约翰·威廉斯的电影《E.T. 外星人》中的地球历险后，我们将走进维克多的故事。这是影片《幸福终点站》的配乐，东欧民间风情旋律，单簧管独奏温柔质朴，描绘异乡人在纽约的孤独与温柔，小调藏着细腻温情。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单簧管独奏，上海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吴玉如

正在为您播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中的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刚才播出的是影片《幸福终点站》中的维克多的故事，接下来将走进艺伎回忆录中。这首小百合主题曲融合东西方音乐语言，弦乐细腻婉转，约翰威廉斯运用东方五声音阶，配乐柔美哀婉，勾勒女主角一生的浮沉。

刚才欣赏的是影片《艺伎回忆录小百合》主题，接下来将连续欣赏《大白鲨》主题曲与《哈利波特》《海德薇》主题。《大白鲨》的配乐是影史最经典的悬疑配乐之一，仅两个重复下行低音，极简动机营造深海未知恐惧，无需画面，单靠管弦就营造窒息压迫感。而《哈利波特》《海德薇》主题，钢片琴开篇梦幻空灵，铜管展开魔法史诗，能将我们瞬间带入霍格沃茨城堡的奇幻世界。请欣赏《大白鲨》主题曲与《哈利波特》《海德薇》主题，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大白鲨主题曲与哈利波特海德威主题体现了影视配乐大师约翰威廉斯描摹悬疑与奇幻影片的深厚功力。上半场最后一首是电影《夺宝奇兵》进行曲《英雄主义》的铜管旋律，节奏铿锵，充满冒险热血，是好莱坞冒险片配乐标杆。请欣赏《夺宝奇兵》进行曲，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中的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迪尔克·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指挥家迪尔克·布罗塞是比利时骑士爵位指挥家、作曲家，约翰威廉斯亲自指定的全球巡回音乐会首席指挥，深耕影视交响40余年，录制200多张唱片，擅长营造交响厚重叙事与电影配乐的细腻氛围，精通好莱坞配器色彩处理。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下半场，汇聚约翰威廉斯多部史诗级大片配乐，辛德勒的名单、星球大战主题悉数登场，也是整场音乐会情感与音量的双重高潮。开场首先是致敬电影作曲家，这首是专门为交响音乐会创作礼赞序曲，致敬百年好莱坞配乐前辈，曲风典雅庄重，迪尔克·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致敬电影作曲家音乐后，我们将飞往梦幻岛。这是约翰·威廉斯为影片《铁钩船长》所做的配乐，童话感十足，轻盈木管勾勒奇幻画面。

刚才欣赏的是约翰·威廉斯为影片《铁钩船长》所做的配乐《飞往梦幻岛》。小提琴家李学红上场了，他将演奏《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它或许是电影史上最催人泪下的主题音乐了。约翰·威廉斯只用一把小提琴承载大屠杀的悲痛旋律，凄楚克制，没有激烈宣泄的大管弦叙述，音乐深沉悲悯，直击人心，是影史最伟大的独奏配乐。

感人肺腑的《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李学红的小提琴独奏完美诠释了《辛德勒的名单》的隐忍悲伤。接下来将上演约翰·威廉斯具标识度的《星球大战》三套核心主题，分别是主题曲、莱雅公主以及尤达。作曲家将科幻配乐发挥到淋漓极致，瓦格纳乐剧动机写法，每个角色专属旋律辨识度拉响，铜管恢宏的音响呈现星际史诗感。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经典的约翰·威廉斯《星球大战》配乐后，我们将走进《远离家园》组曲。这是一首爱尔兰风情的配乐，民间舞曲与交响融合，温柔而怀旧。

刚才欣赏的是影片《远离家园》组曲《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专场，最后一首是《E.T. 外星人飞翔》主题，弦乐舒展明亮，留给听众温暖的余韵。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演出结束，全场掌声雷动。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又加演了《星球大战帝国》进行曲，低沉铜管展现反派主题，铿锵有力，火爆收尾。

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就播送到这里。作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跨界代表场次，本场打破了音乐厅与电影院的边界，用大众熟悉的荧幕交响让更多听众走进古典交响世界。我们不仅领略了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斯的配乐精华，也感受到上海交响乐团的大型交响编制既能驾驭恢宏史诗段落，也能细腻演绎抒情配乐。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复兴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大家带来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让我们一同走进长笛的音乐世界。今天为我们带来独奏演绎的是青年长笛演奏家翁思贝。翁思贝现任澳门乐团长笛首席，曾担任香港小交响乐团长笛首席，同时受聘为理工大学导师，大湾区长笛协会副会长。他的演奏履历闪耀国际舞台，不仅在布达佩斯国际长笛比赛、德国 ARD 国际音乐大赛、尼高利国际大赛等重磅赛事中斩获佳绩，更是史上首位入选柏林爱乐乐团学院与柏林爱乐联袂合作演出的华人木管演奏家，也曾客席任职于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等顶尖欧洲乐团。翁思贝的演奏以通透温润的音色、扎实稳健的技术、深刻细腻的情感表达

建长。本场略有所思长笛独奏音乐会于2025年8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整套曲目编排跨越古典、印象、现代、当代创作，既有温柔抒情的经典改编，也有极具先锋张力、承载人文哲思的高难度的力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翁斯贝长笛独奏音乐会中。音乐会开篇是基斯金创作的格里格主题变奏曲。德国钢琴家基斯金是演绎法国印象派音乐的名家，这首作品取材格里格经典抒情小品《小咏叹调》，在原作如歌温柔的主题基础上层层延展变奏，赋予旋律丰富绚烂的色彩层次。长笛清亮通透的音色完美贴合乐曲温婉浪漫的基调，尽显长笛这件木管乐器治愈动人的抒情特质。请欣赏格里格主题变奏曲，长笛，翁斯贝，钢琴，梁维之。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基斯金·格里格主题变奏曲，翁斯贝长笛，梁维之钢琴默契合奏。接下来我们即将听一首无伴奏长笛作品，杜南义的帕萨卡利亚，作品48第二首。帕萨卡利亚旋律沉稳厚重，韵律规整克制，无伴奏的演奏形式纯粹考验演奏者的气息控制、音色稳定性与节奏把控力。翁斯贝以干净凝练的吹奏让长笛的音色充满变化和富有张力，在帕萨卡利亚极简的声场中勾勒出古典舞曲庄重优雅的韵味。请欣赏翁斯贝演奏杜南义的无伴奏长笛独奏帕萨卡利亚。

刚刚一曲沉静优雅的帕萨卡利亚，让我们听见了长笛古典雅致的一面，翁斯贝长笛独奏。接下来的曲目将彻底打破大众对长笛温柔抒情的固有认知，感受长笛原始磅礴的精神力量。这就是20世纪法国作曲家祖立维的经典力作《五咒》。在祖立维的音乐理念中，真正动人的音乐是沟通人心、连接人与天地的媒介，而依托人类呼吸发声的长笛是诠释这份信念的最佳乐器。五咒是一组极具人文深度的无伴奏长笛作品，乐曲分为五个篇章，化作五段虔诚的音乐咒语，分别祈求世间和平、孩童平安、农作丰收、族人安宁与逝者安息。作品摒弃传统优美旋律，以先锋演奏技法、原始质朴的声韵，唤醒人心深处最纯粹、最本真的情绪力量，庄严神圣。请欣赏翁斯贝演奏祖立维的无伴奏长笛独奏《五咒》。

刚刚我们欣赏了祖力维具有哲思与力量的舞咒，翁思贝的控制力与感染力了得，让长笛成为承载虔诚与期许的声音载体。翁思贝长笛独奏音乐会最后将为大家带来一首经典名曲的精彩改编版本。贝多芬一生并未为长笛创作专属独奏作品，为弥补这份遗憾，长笛改编版 F 大调春天奏鸣曲应运而生。这部作品原本是贝多芬经典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明朗温暖，满是春日生机与生命力量。经由补笔改编为长笛版本后，清亮、通透、轻盈、灵动的长笛音色，为这首经典作品注入了全新的光亮与朝气，让耳熟能详的春日旋律绽放出别样的意境。请欣赏贝多芬 F 大调春天奏鸣曲，长笛翁思贝，钢琴梁维之。

一曲明媚的贝多芬 F 大调春天奏鸣曲为翁斯贝长笛独奏音乐会画上圆满句点。今天947爱乐厅中国现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为大家播出的是2025年8月2日在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上演的翁斯贝长笛独奏音乐会实况。从温柔浪漫的格里格主题变奏典雅，庄重的无伴奏帕萨卡利亚，到充满原始力量与人文信仰的现代力作舞咒，再到经典的贝多芬春天奏鸣曲，翁斯贝以精湛的演奏，真诚的音乐表达，让我们看见长笛的万千姿态。它可以温柔婉转，亦可磅礴深邃，承载哲思，在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中演绎出独属于木管乐器的艺术魅力。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由长音编辑晨曦与李亚监制，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点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1: 上海大剧院因享有黄金之声美誉的瑞尼·弗莱明的到来而格外的透亮美丽。这位歌剧天后对东方，尤其是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弗莱明说，许多西方艺术家都选择在艺术生命的高峰时期已过去之后再来亚洲，来中国演出。他们只在乎能否登上欧洲几大歌剧中心城市的舞台，而我向往神秘的东方。在歌剧的艺术天空下，弗莱明绝对是当今闪耀的巨星之一，被誉为当今最华丽抒情的莫扎特女高音。她优美动人的嗓音和得体优雅的扮相让无数乐迷为之倾倒。弗莱明主演了从巴洛克时代到现代，包括歌剧、清唱剧等声乐题材的各种作品，录制了近40张歌剧唱片和个人专辑。过往十年，他叱咤欧洲与北美各大歌剧院，好评如潮。1988年，连续赢得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国家比赛和乔治伦敦歌唱大赛两项金奖。1995年，他与北卡唱片公司签约后，弗莱明的声望攀上巅峰，不仅《音乐美国》杂志推崇他为美国最美丽的声音，还获得索尔蒂纪念奖、留声机唱片大奖、两次格莱美奖等诸多荣耀。如今，弗莱明是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当家花旦。除了在歌唱艺术外，他的靓丽长相和时尚气质，还使他获得了设计师最喜爱的50位广告女星，以及摄影界20世纪最具影响力女人的花冠。此次大剧院音乐会中，弗莱明演唱了普契尼《托斯卡》中《为艺术，为爱情》，歌剧《贾尼斯基奇》中《我亲爱的爸爸》，罗西尼《塞密拉米德》选段《优美的光在诱惑》，以及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的四首歌。他着一身黑色的礼服出场，优雅大方，惊艳四座。他深邃的目光伸向远方，那种有质感的嗓音似能穿越宇宙，我们像被施了魔法那样情不自禁地进入他的音乐世界。我想这就是艺术家的个人魅力吧。好，下面就请欣赏弗莱明大剧院独唱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伴奏，米格尔森指挥。首先是李斯特的交响诗前奏曲。

弗莱明出场了，这位歌剧天后给我们带来了她的保留曲目《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这是施特劳斯逝世前一年为女高音和管弦乐而作的最后四首歌，包括了《春》、《九月》、《临睡之前》以及《黄昏》四首歌曲。此时施特劳斯摒除了一切俗世的烦恼，达到了临终闭关生命的境界。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2007年4月4号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弗莱明独唱音乐会实况。弗莱明出场了，与上半场迥然不同的是，他身着一身红色礼服款款走来，他带给我们罗西尼的优美的光在诱惑，选择歌剧塞密拉米格。

弗莱明大剧院独唱音乐会，接下来是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米盖尔森指挥。

面对满堂掌声和不绝的叫好声，弗莱明大方的四次安可。他首先加演了理查施特劳斯的《清晨》，在乐团首席潘银铃小提琴独奏的映衬下，他抒发出音乐中的诗情画意，洋溢着安详的美感。

弗莱明又加演了理查施特劳斯的另一佳作《塞西利亚》。

最后，弗莱明又在上海的听众面前露了一手自己演唱爵士音乐的本领，格诗温的《夏天》和出自电影《绿野仙踪》中的《跨越彩虹》。

0: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弗莱明独唱音乐会实况。这是弗莱明首次中国演出，弗莱明演唱了普契尼《托斯卡》中《为艺术为爱情》，歌剧《贾尼斯基奇》中《我亲爱的爸爸》，罗西尼《塞米拉米德》选段《优美的光在诱惑》，以及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的四首歌，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米盖尔森指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小玲播音。
1: 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从早期巴洛克港湾扬帆起航，历经古典与浪漫的潮起潮落，感受20世纪的风起云涌。经典947诚邀您和我们一起探索这片博大深邃的音乐海洋。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为您带来2025年9月12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上海女子四重奏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也是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之一。本场音乐会由上海交响乐团四位优秀的女性演奏家组成的上海女子四重奏呈现。第一小提琴柳明，第二小提琴朱文佳，中提琴巴彤，大提琴朱琳。柳明是上海交响乐团乐队首席，曾获第二届中国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其音色温暖而富有穿透力。朱文佳以精准的技巧和敏锐的室内乐感知力著称。巴彤的中提琴音色醇厚深沉，曾多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朱琳的大提琴演奏兼具力量与柔情，是乐团大提琴声部的核心骨干。四位演奏家因对室内乐的共同热爱而走到一起，以精湛的技艺和默契配合，迅速成为中国室内乐舞台上令人瞩目的组合。钢琴家陈俊魂将加盟下半场的演绎，他是柯蒂斯音乐学院与茱莉亚学院的高材生，曾获多项国际钢琴赛事大奖，有着敏锐的和声触觉和丰富的音色层次。音乐会的开场作品是安东·韦伯恩的慢板乐章。韦伯恩是20世纪新维也纳乐派的核心人物，师从勋伯格，以简洁凝练的点描音乐著称。然而这部创作于1905年的慢板乐章却是他青年时期的作品，彼时他还未走向极端简约的风格，仍浸润在晚期浪漫主义的音乐语言中。这首弦乐四重奏既预示着十二音体系技法的革命性前奏，又保留着马勒式的情感深度。请欣赏韦伯恩慢板乐章，演奏上海女子四重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韦伯恩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风格之作《慢板乐章》，上海女子四重奏演奏。接下来是本场音乐会的核心曲目之一，肖斯塔科维奇 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这部创作于1960年的四重奏是肖斯塔科维奇所有室内乐作品中最著名、演出频率最高的一部。这更是一部深刻的自传性作品，全曲五个乐章连续演奏，贯穿始终的 DSCCH 动机，即肖斯塔科维奇名字德文拼写的音乐化符号，是作曲家首次将这枚个人签名融入创作，此后成为他晚期作品的重要标识。开篇的慢板以沉重的低音铺陈，如压抑的呼吸，第二乐章的快板以尖锐的跳弓和狂暴的力度宣泄愤懑，第三乐章是整部作品的情感核心，一段凄怆的华尔兹在破碎的节奏中挣扎起舞，第四乐章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再次回到开篇的肃穆，中乐章则在幽暗的拨弦中渐渐消逝，仿佛生命在无声中归于沉寂。上海女子四重奏的演绎将这份复杂的个人情感传递出来，让听众感受到时代重压下一位艺术家内心深处的恐惧、孤独与坚守。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 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演奏上海女子四重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第八弦乐四重奏那痛彻心扉的五个乐章，上海女子四重奏演奏。正在为您播出上海女子四重奏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下半场钢琴家陈俊浑加盟，为听众带来肖斯塔科维奇 G 小调钢琴五重奏作品57。这部创作于1940年的五重奏是肖斯塔科维奇室内乐领域的巅峰之作，首演即获得巨大成功，并为作曲家赢得了斯大林奖。作品采用巴洛克时期大协奏曲的慢、快、慢、快的四乐章结构，在古老的形式下，钢琴与弦乐之间展开了一场深刻的生死对话。陈俊浑的钢琴触键晶莹剔透，与弦乐的呼吸浑然一体，四个乐章的起伏被诠释得极具说服力。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 G 小调钢琴五重奏，弦乐演奏上海女子四重奏，钢琴演奏陈俊浑。

爱乐厅中国现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9月12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上海女子四重奏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从韦伯恩晚期浪漫主义之作慢板乐章，到肖斯塔科维奇私密而悲怆的 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与 G 小调钢琴五重奏，上海女子四重奏与钢琴家陈俊魂带领听众穿越了20世纪音乐最为动荡而深刻的半个世纪，我们也领略了上海女子四重奏的演奏魅力。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6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7月1日至13日，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火热上演。本次音乐节以聚焦环保的写给未来为主题，奏响了一首上海的夏日奏鸣曲。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说，以下希望环保能和音乐一样走进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的重头演出之一，7月5日上演的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关于音乐会标题的由来，2022年三人时光重奏组发布了他们的新专辑，题名为《给未来的信》。位于同一时空，作曲家梁浩一也为世界首演的交响套曲《树》的第三乐章提上写给未来的信这一标题。出于同样的共识与期许，上海交响乐团因此也以写给未来作为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系列音乐会的共同主题。音乐会由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执棒，上演了约翰亚当斯的《快机器》中的《短旅程》，凯文普斯的《接触》，以及梁浩一世界首演的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开篇约翰亚当斯的《快机器》中的《短旅程》，以其明显的后简约主义风格，呈现出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轰鸣至今的工业音响。木鱼的持续敲击，伴随其余乐器节奏序列的不断错位，制造出快慢瞬间的彼此对峙，而这种矛盾亦是人与自然的当下困境。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约翰·亚当斯的会稽戏中的短旅程，开启了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序幕，使听众仿佛置身于一辆飞驰不止的会稽戏中，体验一种带有压迫感却又令人兴奋的速度幻觉。格莱美奖得主、小提琴作曲兼歌手查尔斯·杨、小提琴尼古拉斯·肯德尔与低音提琴拉南麦耶组成的三人时光重奏组登场了，他们将与上海交响乐团演绎凯文·普茨的接触。凯文·普茨是一位屡获殊荣的美国作曲家，曾获得普利策奖和格莱美奖。在第一乐章呼唤中，三人时光以阿卡贝拉的人声吟唱全曲的主导主题，曲间既有原始的舞蹈节奏，又有幻想性的弦上三重对白，伴随大协奏曲性质的重奏组与乐队组的彼此对话，对于自然世界与未知世界的想象与好奇镌刻其中。一起来欣赏这部获2023年格莱美最佳当代古典作品奖的凯文·普茨的接触。

金玉矿指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的凯文·普茨的接触，从第一乐章呼唤，第二乐章密码到终章欢宴，我们能感受到人声与乐器、重奏组与乐队组所创造出独特而全新的声音。正在为您播出2025年7月5日上演的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每年的上海夏季音乐节总有原创新作首演。2025年备受瞩目的是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的《树》。这部作品由上海交响乐团与上海植物园联合委约，也在这场音乐会做了全球首演。从武侠、中国厨房，再到《树》，可以看到梁浩一的这种创作思维正不断臻于成熟。从《静谧之森》伊始的海浪起伏与由远至近的鸟鸣设计，再到罗文多模拟的伐木声，梁浩一成功将这些非自然的自然音响嵌入进自然、破坏、反思、复归自然的框架中。请欣赏梁浩一世界首演的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5年7月5日的盛夏夜，伴随梁浩一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的成功首演，这幅可听可视的自然音画，既是上海夏季音乐节献给未来的神圣宣誓，也是留给未来的谆谆教诲。人类唯有拥吻自然，自然才会在未来的钢铁森林里留下属于人类心灵的栖居之地。今天的947安乐厅中国现场节目，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就为您播出到这里。音乐会上演了约翰亚当斯的《快机器》中的《短旅程》，凯文·普茨的《接触》，以及梁浩一世界首演的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由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指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共同演绎。好，本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在细腻的小提琴音色中，感受古今交融的音乐哲思，聆听音乐家藏在琴声里的内心思绪。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现场演出的是香港优秀小提琴演奏家张文蕊。别看张文蕊身形瘦小，声线娇柔，她的小提琴演奏却极富力量和舞台张力。张文蕊曾任香港小交响乐团副乐团首席，也是香港乐坛十分活跃的室内乐演奏家。2007年，他与萨克管演奏家孙颖玲及钢琴家吴凯玲组成 Contrast 三重奏，现时也是罗曼四重奏及 LEMK 四重奏的核心成员。张文蕊一直偏爱演绎兼具深刻和高难度技巧的作品，曾上演亚美尼亚作曲家巴巴扎年小提琴奏鸣曲，也随四重奏演绎梅西安名作《末日四重奏》。本场音乐会是香港电台《乐有所思》系列，整场曲目以比利时小提琴大师伊萨伊为线索，串联浪漫遗珠、当代哲思、温情小品与现代乐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本场音乐会钢琴演奏吴凯玲。首先，张文蕊为我们带来布鲁克的一首带有宗教色彩的器乐小品，旋律肃穆沉静，内敛虔诚，请欣赏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玲的演绎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合作演绎的布鲁克的一首肃穆虔诚的圣咏旋律。接下来张文蕊将为我们带来比利时天才作曲家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寇深受德彪西丹地赏识，24岁因病离世后作品鲜少被舞台演绎。这首专门提献给小提琴宗师伊萨伊的奏鸣曲，旋律感情激荡，格调优雅高级，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浪漫主义遗珠之作。请欣赏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演绎的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下面这首曲目风格截然不同，是乌克兰当代作曲家西维斯特罗夫的小提琴奏鸣曲拔。在现代音乐不断突破传统和声的时代，这部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回归莫扎特式古典音乐语境。作曲家将现代人的疑惑、惶恐、惋惜等细腻心绪融入古典音色，旋律空灵悠远，意蕴深长。请欣赏西维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表演者张文蕊、吴凯琳。

刚刚欣赏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演奏的《西韦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接下来，我们聆听一首充满温情的小品，来自小提琴大师伊萨伊《小孩的梦》作品14。这首作品是伊萨伊最温柔纯粹的代表作，创作于他外出巡演途中，得知6岁幼子生病，这位技巧卓绝的演奏大师写下这首摇篮曲，寄托深沉的父爱，褪去一切炫技技法，只剩最质朴柔软的音乐情感。请欣赏伊萨伊《小孩的梦》，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张文蕊、吴凯琳演奏的《伊萨伊·小孩的梦》，最后张文蕊和吴凯琳将为我们带来本场音乐会压轴曲目《湖笔的微风》，选自作品集《花的故事》。这首现代小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婉转，描摹出晚风轻拂花草的自然意境，为这场饱含思绪与共情的音乐会画上温柔的收尾。请欣赏《微风》，选自《花的故事》。小提琴演奏张文蕊，钢琴演奏吴凯琳。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钢琴吴凯琳。我们跟随富有张力的琴声，穿梭浪漫主义遗珠、当代哲思音乐与温情小品，感受音乐背后的人文故事与内心思绪。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备。
1: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2: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0: 2025年11月19日晚，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和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首届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在世博文化公园双子山脚下举行。拥有超过一个半世纪历史，被誉为英国音乐活化石的英国哈雷管弦乐团，在指挥家斯蒂芬·贝尔的执棒下，携手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金奖获得者、中国著名小提琴家宁峰，为深城乐迷带来了一套充满世界风情的音乐盛宴。双子山星光音乐会是经典947继每年春天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之后，与双子山这一城市文化新地标携手，在秋季打造的又一个高品质户外古典音乐品牌。当天天气虽然寒冷，但双子山脚下观众座无虚席，台上音乐家们激情的演奏和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共同点燃了城市户外音乐之声。在双子山这样一个城市绿地环抱中来演奏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和梁祝这些中外小提琴的名篇，小提琴家宁峰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说道：
1: 我们这个世博公园的话呢，可以说是汇聚了世界各国的精髓跟精华的这么一个宝地了。那我们在这个美丽的草坪上边，然后后面非常宁静的一个湖面，所以说这种在一个国际大都市里面有这么样一个公园绿地，能让我们在这儿用古典音乐，台上与台下的人与人之间用音乐，在这么一种非常非常优雅优美的自然环境下这种交流，这种感受把人跟自然的这种关系感觉拉得更近了。很开心啊，这次呢跟英国的这个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乐团之一曼彻斯特的哈雷乐团，在我们上海跟大家在室外呈现出这么一场，我今天会跟他们一起演奏可以说是最知名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两首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跟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两个回旋曲。还有呢特别有意思，就是跟一个英国的乐团演奏来自我们中国，来自我们上海的大家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梁祝的化蝶这个片段。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是一个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一种交融吧。因为我自己是个中国人嘛，一个东方人，然后呢我呢是在演奏西方的音乐，那他们一个西方的乐团，一个老牌的这个英国的乐团来演奏我们纯粹的东方的音乐，所以说这个是个很有意思，也很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很值得期待，也很值得回忆的这么一场演出的经历。
0: 2025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不仅限于现场体验，更通过电波以及各大新媒体矩阵的传播，让无法到场的市民同步感受艺术魅力，高雅艺术走向全民，让城市空间充满人文温度。值得一提的是，为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在音乐会后还带来了一场融合非遗技艺与现代美学的云南楚雄遗秀时装精品秀，同一舞台

0: 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尚之美。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英伦的旋律》，宁峰与英国哈雷管弦乐团的音乐会实况。我们将领略到百年名团演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埃尔加、沃恩·威廉斯、肖斯塔科维奇、何占豪、陈刚等作曲家创作的中外名篇。现场主持林海、于丽亚。
1: 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2: 大家晚上好。
1: 这里是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地产集团主办，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承办，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的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九四七的主持人于丽亚。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林海，非常的开心今天晚上可以和各位相聚在美丽的世博文化公园，在我们的双子山脚下共同来聆听有着百年历史的悠久的我们的英国的这支可以说是最最具有英伦风骨的交响乐团他们的精彩的演出。今天很特别，是我们的第一场的双子山星光音乐会的诞生啊，所以呢也允许我们两个人代表我们的主办方特别的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来相聚在这里，希望您会觉得不虚此行。
1: 其实看到大家能够来到现场，我想我们的心里也感到无比的温暖。我们今年的这个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呢，其实是继我们经典九四七在每年的春天所举办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之后又一个地标性的场所，那就是双子山携手在秋天我们会共同打造的又一个户外的高品质的古典音乐会。所以呢，未来浦东和浦西也会遥相呼应，同时我们用这两场特别盛大的古典音乐的演出同时点亮上海的城市文化天空。
2: 好，我先问一下啊，这个在现场咱们去陈山听过我们陈山音乐会的朋友举个手好不好？哇，那么多的朋友哈，
1: 从这山到那山。
2: 对，所以呢未来就是春天去陈山啊，我们秋天呢就来到双子山好不好？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音乐会的独家冠名合作伙伴平安乐健康对于项目的鼎力支持，让艺术滋养心灵，让自然疗愈身体，让运动强健体魄，也是他们所积极提倡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可以给大家带来身心的愉悦。让我们用掌声再次感谢中国平安健康保险对这样一个全新户外音乐品牌的倾情支持，感谢。
1: 谢谢。那我想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舞台当中看到的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应该说拥有着超过一个半世纪辉煌历史的这支乐团，来自于英国的哈雷管弦乐团。这个乐团呢创立于1858年的曼彻斯特，以醇厚高贵的弦乐音色，优雅又富有张力的音乐的表现力，成为全球乐迷心目当中英伦之声的代表。当然即将再登上我们这个舞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音乐家，小提琴家帕格尼尼金奖的获得者宁峰先生，也会在我们今天这个舞台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个是老柴的，一个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片段。期待吗？
2: 非常非常期待啊。好
1: 好，有请哈雷管弦乐团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驻团指挥家 Stephen 贝尔
3: 带来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以及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的选段。

谢谢，谢谢乐团为我们带来艾尔加的这首谜语变奏曲的第九变奏《尼姆罗德》，旋律真的是太美了，不愧。

是世界著名慢板乐章当中的经典代表，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哈雷管弦乐团金子一般的弦乐音色。再一次感谢指挥家斯蒂芬·贝尔和乐团音乐家们的精彩的演绎。距离上一次哈雷来到中国巡演呢，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今晚更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户外演出，因此在曲目的编排上，他们特别为双子山量身定制了一套融合东西体裁丰富的音乐作品。前面呢，我们听到了英伦的典雅和俄罗斯的热烈，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德奥音乐的世界，将要登台和乐团合作的是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获得者，当今世界乐坛最炙手可热的中国小提琴家之一宁峰。他是炫技大师，但又能把技巧化为无形，每一功都充满着深刻的音乐性和抒情性。那今晚他将带来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两首，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以及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在这之后呢，乐团也会带来艾尔加的爱的致意和沃恩威廉斯的绿袖子幻想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宁峰，指挥斯蒂芬贝尔，有请。

谢谢，谢谢乐团的精彩的演绎。古老的英格兰旋律《绿袖子》经过了沃恩·威廉斯的改编，被赋予了如此悠远而又高贵的管弦乐的色彩，仿佛也让我们看见了一片被薄雾笼罩的英伦乡间。不愧是最为人熟知的英国旋律，而在我们

中国有一只蝴蝶也用它翩跹的翅膀拨动过无数世界乐迷的心弦，这就是中国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自从1959年问世以来，《梁祝》几乎成为了中国小提琴作品的代名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的小提琴经典，融合了越剧曲调和西方作曲技法。小提琴家宁峰为我们演绎协奏曲当中的最后一部分《化蝶》。

Thank you.

0: 谢谢斯蒂芬贝尔，也谢谢哈雷管弦乐团给我们带来如此完美的演出。今天我们在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今天我们在璀璨的星光之下，我们在美丽的乐声当中共同感受东方爱情的千古绝唱，我们也一起感受了西方浪漫在琴弦上的永恒共鸣。
1: 是的，今天晚上是双子山的第一场的户外的音乐会，虽然天气意外的寒冷，但是在座的各位，你们的热烈的掌声是给到所有远道而来的艺术家最高的褒奖，再次的谢谢你们，
0: 谢谢各位。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为您播出了2025年11月19日在世博文化公园举行的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九四七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首届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英伦的旋律，宁峰与英国哈雷管弦乐团音乐会的实况。1851年，首届世博会诞生于英国，而世博文化公园也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举办地。当哈雷管弦乐团在2025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上奏响《友谊地久天长》这首古老民谣时，音乐成为了连接两届世博的时空纽带。相信这份独特的城市音乐记忆会留在爱乐者的心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是由常英编辑制作，钱运婷策划统筹，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经典947，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继续为大家带来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跨越沪港两地，共享优质音乐内容。今天我们一同走进2024年9月7日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上演的乐有所思郭品文钢琴独奏音乐会，跟随施坦威艺术家郭品文的指尖，完成一场从迷茫困顿奔赴澄澈光明的心灵旅程。本场音乐会的演奏者郭品文是香港乐坛具有影响力的钢琴家、作曲家，同时受聘于香港演艺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三大知名院校，深耕演奏、创作与音乐教育领域。年少时期的他便展露音乐天赋，斩获香港钢琴公开赛、亚洲钢琴公开赛、奥柏林协作曲比赛等多项大奖。2000年他与钢琴家许宁携手组建二重奏组合遵义四手，如今已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钢琴二重奏阵容。除却舞台演奏，郭品文也是一位高产且风格鲜明的作曲家，面向青少年创作的钢琴曲及小诗的奇幻旅程被列为钢琴赛事指定曲目，2022年为香港大会堂60周年庆典创作的四钢琴八首联奏作品，凭借鲜活幽默的曲风收获满堂喝彩。骑行之路历经坎坷，却凭借热爱与坚持不断蜕变和成长，这份独特的人生阅历也让本场音乐会的曲目有了更深层的意义。以音乐喻人生，于低谷中寻光亮。演出开篇，郭品文选择了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册中的 A 小调第20前奏曲与赋格。平均律钢琴曲集素来被称作钢琴音乐的旧约圣经，是每一位钢琴演奏家的必修曲目，考验演奏者对巴洛克复调音乐的理解能力。请欣赏郭品文演奏的巴赫 A 小调第20前奏曲与赋格。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巴赫 A 小调第二十前奏曲与赋格，由钢琴家郭品文独奏。本场音乐会的困顿与光明的主题，我们首先直面人生的低谷与阴霾。为此，郭品文选取了舒伯特晚期巅峰之作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纵观舒伯特短暂的一生，常年清贫拮据，生活物资常需要与友人共享，二十多岁身患重病，身心饱受煎熬，年仅31岁便与世长辞。在离世前数月，深知生命即将落幕的舒伯特集中创作了三首重磅钢琴奏鸣曲，第959便是其中之一。请欣赏舒伯特晚期杰作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959，郭品文钢琴独奏。

刚才欣赏的是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959，钢琴演奏郭品文。当我们深陷困境，大自然永远是治愈人心最好的解药，这也是本场音乐会想要传递的第二层内核。常年行走山野、亲近自然的郭品文，从四季风物、山水万象中汲取灵感，原创汇编作品集音乐散文，内含《随风》《水中云》《水滴舞动》三首小品。三首乐曲各自独立又一脉相承，以极简的钢琴语言描摹自然百态，随风旋律轻盈飘逸，水中云曲风静谧温柔，水滴舞动灵动跳跃。请欣赏郭品文演绎自己的原创作品音乐散文。

刚才欣赏的是钢琴家郭品文原创组曲《音乐散文》，由他本人钢琴独奏。许多作曲家都偏爱以自然为蓝本，谱写治愈人心的乐章。英国作曲家爱尔兰便是其中之一。接下来，这首《安伯利野生湿地》灵感源自英国西萨塞克斯郡的自然湿地风光。爱尔兰素来擅长用钢琴捕捉自然风光的细腻美感。这首作品没有激烈的情绪冲突，全程舒缓平和，错落的和弦描绘树影婆娑、水草摇曳的湿地景致，绵长温润的旋律还原旷野清风、静谧沼泽的原生态画面。请欣赏爱尔兰安伯利野生湿地，钢琴演奏郭品文。

刚才欣赏的是郭品文演奏的爱尔兰安伯利野生湿地。在众多作曲家中，拉威尔对水的意象情有独钟，泉水、海浪、水雾都能成为他的创作素材。夜之幽灵是拉威尔最具代表性的钢琴组曲，收录三首极具氛围感的乐曲，水妖便是其中最知名的篇章。乐曲取材欧洲古老传说，描绘水妖于碧波之上，以曼妙歌声与华丽舞姿诱惑岸边男子，男子心有所属，坚守本心，最终婉拒诱惑，水妖也只能在轻笑中黯然离去。拉威尔以精湛的作曲技法，用高低错落的琶音模拟连绵起伏的水波，华丽多变的音色塑造水妖魅惑形象，音乐画面感极强，也是钢琴独奏曲目里公认的高难度经典之作。下面就请欣赏拉威尔水妖，郭品文钢琴独奏。

刚才我们聆听的是拉斐尔的《水妖》，选自《夜之幽灵》，钢琴独奏郭品文。音乐会的最后，郭品文以一首原创新作《庆生达达》收尾，为整场关于困境与光明的旅程画上圆满句号。熟悉郭品文的听众都知道，他本人性格乐观豁达，即便身处低谷，郭品文依旧从容乐观，研究拇指琴，徒步山野寻找创作灵感，创作出诸多好作品。这首《庆生达达》曲风明快热烈，节奏鲜活灵动，满含生机与热忱，象征着我们冲破所有阴霾与困境之后，迎来繁花遍野、向阳新生的美好结局。郭品文钢琴独奏。

到这里，乐有所思郭品文钢琴独奏音乐会所有曲目已全部放送完毕。从巴赫严谨典雅的复调乐曲，到舒伯特直面生死的灵魂独白，从描摹自然百态的原创小品田园乐章，再到神秘浪漫的水上传说，最后以明快的原创新作收尾。钢琴家郭品文用六首风格迥异的作品完整诠释了人生的常态，困顿本是日常，而自然、热爱与坚守永远是我们冲破黑暗、奔赴光明的底气。这也是沪港空中音乐会的意义，以音乐为桥梁，连接两地文艺力量，用旋律治愈人心，传递力量。好，本期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上演的乐有所思郭品文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就播送到这里。本期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单七七七。
1: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第十四届上海夏季音乐节在乐迷们的期待下拉开帷幕。音乐节既有气氛热烈堪比摇滚音乐节的户外现场，又有音乐厅内多少会令人正襟危坐的纯正古典演出。在音乐的呈现上，将古典、爵士、电子、摇滚、流行、民谣、影视音乐等各类型音乐搬上舞台。在这场开幕音乐会上，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新锐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带来了一场未来感、科技感十足的演出。音乐会上演了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跨界音乐人王斐南根据电视剧《三体》改编的《三体》主题幻想曲，冰岛作曲家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以及擅长将音乐影像化的作曲家梁浩一的第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将为您播出《宇宙有光》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王斐南的《三体》主题幻想曲根据同名电视剧主题歌创编，其中使用了陈雪然《时间问题》和《未知的那一天》为主题素材，创作了包含《乱纪元之际》与《农场主之际》两个篇章。作曲家说，第一篇章《乱纪元之际》的音乐主题基于电视剧片头曲《时间问题》，将其进行基因变异和机体解构，如同《三体》游戏中的乱纪元，无规律地切换速率、温度、颜色和氛围。第二篇章《农场主之际》引用了影片歌曲《未知的那一天》中的旋律动机，并致敬《春之祭》，引用其音响和律动，一指火鸡的觉醒。在射手与农场主的假设中，火鸡是农场主的牺牲品，而在多维宇宙的造物主眼里，农场主或许才是祭品。一起欣赏王斐南的《三体》主题幻想曲，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王斐南的《三体》主题幻想曲拉开了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序幕。这首作品根据陈雪然《时间的尽头》和《未知的那一天》改编创作，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音乐会接下来将上演冰岛作曲家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元宇宙》作于2017年，作品背后的灵感源于人类的经验，也与宇宙的隐喻息息相关。当主体掉入如同未知世界的黑洞时，在无数星体与层层对立力量的拉扯、连接与沟通中，展现出一种与之抗衡斗争的力量。索瓦尔斯多蒂尔的音乐难以概括，因为它永远在变化，给聆听者的感觉是元素般的，从巨大的星系到微小的颗粒，都在自我再生，创造出全新未知的结构。一起欣赏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随着音乐与科技的演变进步，人类无穷的想象力得以不断展现。由中国香港打入好莱坞市场的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了交响曲《元宇宙》。这部由香港管弦乐团和亚洲协会香港中心联合委托创作的作品，是梁浩一对生活在21世纪的数字洪流下的反思。作曲家以断音仿效手机震动释放出的能量，打造丰富的感官体验。不断变换的音调，犹如当下科技一日千里的步伐。梁浩一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引发观众的共鸣，展示古典音乐与科技结合的迷人之处，分享他所感受到的数码时代之精神。下面请欣赏梁浩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梁浩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以宇宙为主题的音乐繁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但如果要追溯早年的创作，那必定会提及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创作的《行星组曲》。就在后期浪漫派作曲家的创作思路愈发狭窄之时，霍尔斯特凭借超前的思维将目光转向了无穷无际的宇宙。除了地球和当时尚不为人类所知的冥王星外，太阳系的行星在这部作品中都得到表现。当我们聆听这部音乐语言鲜明、意境优美的作品时，仿佛置身太空，仰观宇宙，感知渺小与浩瀚之间的无尽哲学。值得一提的是，乐队最后电子管风琴的加入，电子科技与交响乐队深入交互，一起欣赏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选段《海王星》《神秘主义者》《天王星》《魔术师》《木星》《欢乐使者》以及《火星》《战争使者》。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宇宙有光第十四届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由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执棒，以人类共同关注的元宇宙及太空为主题，为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启幕。音乐会上演了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跨界音乐人王斐南根据电视剧《三体》改编的《三体》主题幻想曲，冰岛作曲家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以及梁浩一的第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我们从中感受到宇宙的浩瀚、跨界的趣味和东西文化的多元碰撞。好，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先播送到这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欣赏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选段，由马泽尔指挥法国国家爱乐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选段，由马泽尔指挥法国国家爱乐乐团演奏。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常英编辑和制作，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为您播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领略扬琴艺术的独特魅力，感受传统与现代的精彩对话。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出的是优秀的扬琴演奏家郭嘉莹。郭嘉莹是香港演艺学院首名扬琴专业硕士，在扬琴领域成就斐然。他现为香港演艺学院扬琴导师，也是竹韵小吉常任乐师及谭波生部长，同时还是香港扬琴学会的创办人兼会长。2012年，他在中央电视台 CCTV 全国民族器乐电视大赛中荣获传统器乐组合银奖。郭嘉莹自幼在传统中国音乐的氛围中成长，家人对乐剧的热爱深深影响了他。尽管家人担心花旦练功艰苦，鼓励他改学扬琴，但他的扬琴根基恰恰源自乐剧。他从广东乐剧学校毕业后，又先后在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并于2005年凭借优异成绩考取全额奖学金，入读香港演艺学院。多年来，郭嘉莹活跃于演奏舞台，同时致力于扬琴教学推广，为扬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5年6月7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郭嘉莹扬琴独奏音乐会。首先，郭嘉莹为我们带来四川扬琴曲牌《将军令》，此曲由向祖华整理。《将军令》是四川流派的经典之作，乐曲节奏鲜明有力，通过扬琴丰富的表现力，仿佛能让我们看到古代战场上将军指挥千军万马的磅礴气势。请欣赏郭嘉莹演奏《将军令》。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郭嘉颖演奏的四川扬琴曲牌《将军令》，向祖华整理作品，挖掘了扬琴的艺术表现力，通篇气势恢宏。接下来，郭嘉颖将带来黄河的独奏名曲《天山诗画》。这首作品以扬琴独特的音色，描绘出天山的壮丽景色与风土人情，将我们带入如诗如画的西域世界。请欣赏黄河的《天山诗画》，扬琴独奏郭嘉颖。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郭嘉莹演奏的黄河的《天山诗话》，下面这首曲目是郭嘉莹特别将阎老烈的《倒垂帘》《连环扣》和《撼天雷》串联成的延曲三叠，广东音乐独特的畅快韵味在这组曲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演奏者即兴加花的精髓也将得到充分体现。而郭嘉莹自幼对广东音乐熟识，她的演绎会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感受。请欣赏嘉莹乐谱整理并演奏延曲三叠。

我们刚刚欣赏的是郭嘉莹演奏的《岩曲三叠》，演奏谱由郭嘉莹整理。这组曲融合了严老烈的《倒垂帘》《连环扣》和《撼天雷》。接下来，郭嘉莹将和钢琴家李嘉玲合作，带来陆卫俊创作的《兰桂狂想》。这首作品将从南音发展而成的旋律与爵士乐元素巧妙融合，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精彩之作。扬琴与钢琴的合奏版本，相信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与钢琴家李嘉玲演绎的陆卫俊的《兰桂狂想》。接下来由郭嘉莹与尺八演奏家杨光演奏改编自内普敦的《大河之曙》。尺八与扬琴的搭配将为我们呈现出别样的东方韵味，仿佛能让我们感受到清晨的宁静与美好。请欣赏《大河之曙》，扬琴郭嘉莹，尺八杨光。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郭嘉莹、杨琴、阳光尺八合作演绎的改编自内普敦的《大河之曙》。正在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杨琴演奏家郭嘉莹独奏音乐会实况。下面这首曲目是作曲家近藤裕子为郭嘉莹量身创作的《弹性震动》。这首作品在调性方面极具挑战性，堪称炫技之作，非常考验演奏者的技巧与功底。让我们一同欣赏郭嘉莹如何驾驭这首高难度作品。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郭嘉莹演奏的近藤玉子的弹性振动，接下来的曲目是陈能纪创作的寻踪。从标题来看，音乐将带领我们寻觅踪迹，感受作曲家独特的音乐表达。请欣赏郭嘉莹演奏的陈能纪的寻踪。

我们刚刚欣赏的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演奏的陈能济的寻踪。最后，郭嘉莹将为我们带来古曲《昭君怨》，演奏谱由郭嘉莹整理。这首古曲以其哀怨婉转的旋律，讲述着昭君出塞的动人故事。请欣赏《昭君怨》，在悠扬的乐声中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5年6月7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香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独奏音乐会实况。我们通过郭嘉莹对扬琴出神入化的演绎，领略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九十岁的
1: 五五三七七七。
2: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为您带来2025年9月12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上海女子四重奏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也是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之一。本场音乐会由上海交响乐团四位优秀的女性演奏家组成的上海女子四重奏呈现。第一小提琴柳明，第二小提琴朱文佳，中提琴巴彤，大提琴朱玲。柳明是上海交响乐团乐队首席，曾获第二届中国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其音色温暖而富有穿透力。朱文佳以精准的技巧和敏锐的室内乐感知力著称，巴彤的中提琴音色醇厚深沉，曾多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朱玲的大提琴演奏兼具力量与柔情，是乐团大提琴声部的核心骨干。四位演奏家因对室内乐的共同热爱而走到一起，以精湛的技艺和默契配合，迅速成为中国室内乐舞台上令人瞩目的组合。钢琴家陈俊魂将加盟下半场的演绎，他是柯蒂斯音乐学院与茱莉亚学院的高材生，曾获多项国际钢琴赛事大奖，有着敏锐的和声触觉和丰富的音色层次。音乐会的开场作品是安东·韦伯恩的慢板乐章。韦伯恩是20世纪新维也纳乐派的核心人物，师从勋伯格，以简洁凝练的点描音乐著称。然而这部创作于1905年的慢板乐章却是他青年时期的作品，彼时他还未走向极端简约的风格，仍浸润在晚期浪漫主义的音乐语言中。这首弦乐四重奏既预示着十二音体系技法的革命性前奏，又保留着马勒式的情感深度。请欣赏韦伯恩慢板乐章演奏上海女子四重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韦伯恩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风格之作《慢板乐章》，上海女子四重奏演奏。接下来是本场音乐会的核心曲目之一，肖斯塔科维奇 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这部创作于1960年的四重奏是肖斯塔科维奇所有室内乐作品中最著名、演出频率最高的一部，这更是一部深刻的自传性作品。全曲五个乐章连续演奏，贯穿始终的 DSCCH 动机，即肖斯塔科维奇名字德文拼写的音乐化符号，是作曲家首次将这枚个人签名融入创作，此后成为他晚期作品的重要标识。开篇的慢板以沉重的低音铺陈，如压抑的呼吸，第二乐章的快板以尖锐的跳弓和狂暴的力度宣泄愤懑，第三乐章是整部作品的情感核心，一段凄怆的华尔兹在破碎的节奏中挣扎起舞，第四乐章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再次回到开篇的肃穆，中乐章则在幽暗的拨弦中渐渐消逝，仿佛生命在无声中归于沉寂。上海女子四重奏的演绎将这份复杂的个人情感传递出来，让听众感受到时代重压下一位艺术家内心深处的恐惧、孤独与坚守。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 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演奏上海女子四重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第八弦乐四重奏那痛彻心扉的五个乐章，上海女子四重奏演奏。正在为您播出上海女子四重奏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下半场钢琴家陈俊浑加盟，为听众带来肖斯塔科维奇 G 小调钢琴五重奏作品57。这部创作于1940年的五重奏是肖斯塔科维奇室内乐领域的巅峰之作，首演即获得巨大成功，并为作曲家赢得了斯大林奖。作品采用巴洛克时期大协奏曲的慢、快、慢、快的四乐章结构，在古老的形式下，钢琴与弦乐之间展开了一场深刻的生死对话。陈俊浑的钢琴触键晶莹剔透，与弦乐的呼吸浑然一体，四个乐章的起伏被诠释得极具说服力。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 G 小调钢琴五重奏，弦乐演奏上海女子四重奏，钢琴演奏陈俊浑。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9月12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上海女子四重奏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从韦伯恩晚期浪漫主义之作慢板乐章，到肖斯塔科维奇私密而悲怆的 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与 G 小调钢琴五重奏，上海女子四重奏与钢琴家陈俊魂带领听众穿越了20世纪音乐最为动荡而深刻的半个世纪，我们也领略了上海女子四重奏的演奏魅力。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